0: 总体到第五车，我要拉刹车。
1: 好，前后前后别挨。
0: 好。准备好了，
1: 有第三次准备好了，等我出来。我第三排屋哪个比较？
2: 好，一三七一的到达密码 A 二三五 ，A 二三五。

0: 车吗？先再来，就他们上完车，我们就他们是先，你可以先里面之类的。那我先到这边。
1: 客人开始有方式的车门中间旅行按钮下压车往内推，车门中间的旅行按钮下压车往内推。
2: 我又撞到头了，金平，你有没有撞到头？
3: 没有。
2: 好，
3: 这是我的问题。
2: 那只有我不够。

0: 有没有老人坐？
1: 楼上。
0: 对，
2: 你们年轻的人，你们家坐。
0: 基本那个三十四，基本那个三十四岁坐。
2: 没有没有，
3: 往那边走一点。对，
4: 身高不够。
5: 那你们站这里。
3: 我坐这里啊。
6: 你坐我脚上啊。可以坐右脚，坐右脚。
2: 你好胖。
6: 坐右脚跟翘你的左脚。不要坐我的左脚。
5: 那脚伸起来一点。
0: 我站在这里会挤到你的。
7: Playing recent live stream from Zwolle.